0: 我说中国话。
1: 你是说中国话的，你是一个说中国话的人。
0: 哎，张三会说英文，你想说话，我们不懂中国话，他从中国来，你跟他，你们从哪儿来？你会说两国的话。李四有纸，我又没有凳子，又没有灯。他叫王二，你说什么？老李大概不看报。那个外国人会说中国话。
1: 三，举例，我懂中文。
2: 你懂中文不懂？
1: 懂，我懂中文。
2: 你懂中文吗？
1: 对了，我懂。
2: 你懂中文吗？
1: 哎，他不懂中文。
2: 他不懂中文吗？
1: 是的，他不懂。
2: 他不懂中文吗？
1: 他不懂。我会说中国话，我是美国人，我会说一二三四，这儿有灯。我知道你在哪儿。这么说对，咱们现在说中国话，这个报上有中国新闻。咱们现在说中国话，他想来，会说您这儿有意思。咱们现在说中国话，您这话跟美国话一样，不会说一二三四。您这话现在话是一样，这儿有。
0: 会说两国的话，李四有纸。